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行如龙，行如虎，跟燕飞展开一场舌战，也叫攻心战。一呢，他们耗时候，等掌灯的时节，蒋平展昭领人好到，你不多说话不行啊，能在这站着杵着吗？第二，这哥俩心还不错，一边说着一边替燕飞可惜呀，可惜他这块材料，就凭他的能耐，凭他的长相，凭他这副聪明劲儿，要走大道的话，前途无可限量啊，可惜误入歧途，越陷越深，这回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就是自首到案，恐怕这条命也保不住啊。故此两人的心呢很矛盾，有时候说真话，有时候说假话。燕飞最后担心投手到案打官司朝里没人，结果这哥俩上了当了。邢如龙把胸脯一拍，师兄放心，既然您向我们交了实底，我们哥俩要不说实话，我们就不够两撇了。方才我说那番话有真也有假，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并没被赶出开封府，现在依然是六品校尉。我们刚才说的是瞎话，再告诉您，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就为了朝中发生的案子，也就是为您来的。师兄啊，您这娄子捅得太大了，现在周围不知下天罗地网，你就是只鸟，你也飞不出陆安山琵琶峪去了。师兄，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趁早把四宝交出来，

我们哥俩担保保你这条性命，回到开封我们哪怕给相爷跪着求情，也恳请包相爷心慈面软，在皇上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只要塌了人家一答应，你的命就保住了。咱举个例子说，白玉堂捅的娄子还小吗？指鹿到三宝，提尸杀命，把皇宫和东京搅了个地覆天翻，其结果怎么样呢？皇上不但没降罪，相反还加封了白玉堂的官职，出人头地，那绿林人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我师兄，就冲您这两下子，比白玉堂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可你要认罪伏法，愿意痛改前非，包相再多加美言，我想仁宗皇帝就不能给你降罪。到了那时，咱哥仨同在开封抓差破案，办点好事，不求别的，求立功赎罪呢，咱也心安理得呀。师兄啊，您看怎么样？白菊花听到这儿，把筷子放下了。二位贤弟，闹了半天，你们方才是骗我，没敢跟我全说实话。哎，师兄啊，这玩意儿多年不见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们哥俩不得不加防范。后来一看您这人不错，向我们交了实底，因此我们就不能隐瞒了。哦，那这么说我还是走这条路对。对呀，就得走这条道，别无选择。那么有一事不明，我得问清楚，开封府的人怎么知道我住在陆安山琵琶峪呢？哎，开封府哪知道，他又不是神仙，这是我们哥俩说的。那你们哥俩听谁说的？听小韩信张德莲跟我们说的。好，好兄弟，够意思。哎呀，你们俩真是洗心革面，换了新人了，能在包黑子面前把我给举发出来了，还把官人领到鼻子底下来抓我，美其名曰来看望师兄，结果是想要我这条命啊，对不对？不，师兄，您错理解我们的意思了。我们呢，身在官府不自由，可你捅这么大的娄子，想袒护你也袒护不了。您呢还得原谅。另外呢，我们方才说的都是实情，您只有走这条路，您想抗拒官府那是罪上加罪，望师兄好好的思索思索。不必想。好啊，想当初我就看出来你们俩不是东西，闹了半天你们做了绿林人的叛徒，出卖一师之徒的大师兄啊，换取荣华富贵，还跑到我面前花言巧语蒙骗于我，这还了得吗？大话了。白菊花突然变了脸了，一脚把桌子蹬翻，晚餐家伙稀里哗啦撒了一地呀、啊！星如龙、星如虎全都惊呆了。你是变什么？既然是这样，咱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了。来来来，咱们分个高低上下。成。白菊花一拨了脑袋，从厅房就跳到院里去了。
把衣服闪掉，拽出宝剑。他这把宝剑是祖传的，叫紫电剑，唰唰唰唰，院里就打了几道利闪。这白菊花就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眼眉倒竖，狼眼圆翻，是咬牙切齿，嘴角都带了白沫子了。形势弟兄一看，完喽，完喽，现在离掌灯还差着一轱辘呢。他我们说这干嘛呀？要不我们这种人办不了大事儿呢，狗肚子装不了酥油啊。这自己把自己给坑了。可事到如今怕也不行了。这哥俩互相看了一眼，也到了院里了，把外衣闪掉，摁崩簧，哧亮哧亮亮亮亮亮，也拽出鬼头刀。邢如龙单手听刀，往前走了两步。我师兄，事要三思，免得后悔呀、啊！你可别把好心当作驴肝肺，我们可不是吓唬你。军队已经封锁了陆安山，开封府的展老爷、蒋老爷已经就在眼前。你这叫拒捕欧差，罪上加罪呀、啊！燕飞冷笑一声：“什么？呵，你们俩刚进了几天衙门呢、啊，满嘴都是官词儿啊！你们还不明白这句话吗？怕我不做，做了我就不怕，拿命来！”说，白菊花往前一根步。左手晃邢如龙的面门，正手剑奔邢如龙是当胸便点。邢如龙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接驾相还，跟白菊花站在一处。他俩这能耐啊，没法比。那邢如龙照白菊花差的太多了，尤其心里还紧张，这仗啊更打不赢了。没有三五个照面，也不怎么的，他这把刀碰到人家紫电剑上了，那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啊！一碰这把刀，把刀头给削落了，光剩个刀把。邢如龙大惊失色，呀！刚一愣神儿，白菊花的宝剑就到了，直奔他的面门。邢如龙一下没躲利索，正好刺在右边这眼睛上，啪，鲜血崩流啊，顿时这眼就瞎了。邢如龙疼得用手一捂右眼，蹲在地上动不了地方。来，哎，正在这时，邢如虎拉刀蹦上来了。燕飞，休伤我哥哥，招刀！唰唰唰唰。白菊花冷笑一声：“邢如虎，你这两下子还赶不上你哥呢，你是自己找死！招剑，唰唰唰唰，擦！来来来来来，怎么了？邢如虎跟他哥哥一样，刀碰到紫电剑上，把刀脑袋也给削掉了。”邢如虎一个没注意，人家宝剑砍下来了。他这阵儿啊，有点精神失常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用胳膊往上一躺。你想那胳膊是肉的，躺紫电剑能躺得了吗？结果这左手的四个手指头正叫剑尖儿给削上，光剩下大拇指，那四个手指头全掉了。十指连心呐、啊，把邢如虎疼的是就地翻滚。燕飞冷笑一声：“好，阎王叫你们三更死，哪个留你们到五更啊？休怪我一狠心毒，这是你们自己。”

0: 我的，我叫结果儿子倒霉。白宝剑过来，刚要伸手，这房上扔下一块瓦来，直击白菊花的后脑勺。白菊花那有两下子，别看没看见，听风声就知道不好。这小子扑了脑袋往旁边一窜，这一块瓦没削着，正打在墙根上，啪，摔了个稀碎。紧跟着肉蹦下一人，非是旁人，正是翻江鼠蒋平。在蒋平的身后，正是南侠玉猫展雄飞。前文书咱说了，蒋平交代的明白，让行如龙行如虎先进陆安山琵琶峪，如果见着白菊花，用话先把它稳住，掌灯的时候咱不见不散。可这阵还没到掌灯，蒋平和展昭提前来了。为什么呢？就怕事情有个万一。蒋平律事周全呢、这还就算对了。要等到掌灯啊，这哥俩脑袋早都搬家了。蒋四爷和展昭到了房外，就听着里边厅堂之响，就知道交了手了。故此飞身行上房，往下一看呀，晚来一步，满地都是血了，也不知道行如龙行如虎具体什么地方受了伤啊。蒋平这才接了快瓦前打燕飞，这才把俩人的命给救了。随着这块瓦，蒋平飞身跳进院内，把小脑瓜一拨了，带来海，好一个阴贼，而往哪里走，可知道你爷爷的厉害。与此同时，南侠把邢如龙邢如虎架到厅房的台阶，你看，哎呀，邢如龙又演完了，邢如虎四个手指头掉了，赶紧拿出刀上药给他们缚好了，包扎上，这哥俩动不了了，靠着明柱一个劲儿的哆嗦。展老爷，我们无能。别说了，你们两个人当务之急要好好的休息。等南侠说完了，提着宝剑给蒋平观战，翻回头说蒋平，那蒋四爷久经大敌，什么阵势没见过，能怕一个白菊花吗？由于案情重大，所顾虑者就怕他跑了，就怕四宝找不回来。蒋四爷手托峨眉寺，冷笑了几声，我说姓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子你还想跑吗？你是什么人？你还是毛嫩呢，连爷爷我你都不认得，你站稳了听着。我祖居金陵人士，后来到了松江府的悬空岛陆家庄，我们哥五个冲北磕头，人称武艺，又称武鼠，我排行在第四，人送绰号翻江鼠蒋平师爷。哦，蒋矬子，好啊，当初你们也是绿林人，后来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官府，给皇家当了鹰犬，给包黑子当了爪牙，专门跟绿林人作对呀。燕子也敢做敢当，我告诉你们，四宝是我偷的，人是我杀的，我就要会一会三侠五义小五义。蒋矬子，你来的正好，你要想立功，你得把我抓住，不然的话让你罪上加罪。召见。燕飞说的往前一纵，甩手就是一剑。蒋平用峨眉刺接驾相还，两个人打在一块儿了。一开始啊，白菊花没瞧得起蒋平，一瞅就这小个儿， 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充其量也就70多斤儿，不到80斤，跟个干巴鸡似的。你有什么能耐啊？敢伸上手了？他大吃了一惊啊。蒋平别看身体瘦弱，经验丰富，这对峨眉刺是上下翻飞呀、啊。那不光是耍嘴皮子，也有真能耐呀、啊。两个人大战2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白菊花一想，罢了，我先削他的兵器，兵器没了，我看你蒋矬子还有什么咒念，然后我再置你于死地。他想的是出其不意，使了个相子提篮，这宝剑横扫直奔峨眉刺。蒋平一下没闪开，剑正削到刺上的，把蒋四爷吓得一眨没眼儿，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拉回刺了一看呢，没削动。蒋平心说：“哎呦，阿弥陀佛呀！幸亏我在黑水湖得了一对宝刺。”要是原来我那对青铜峨眉刺啊，今儿就毁了。可白菊花也吓了一跳，跳到圈外拽回宝剑，一看宝剑也没受伤，他这才知道蒋平使的是宝家伙，这招白费了。两个人往跟前一凑，接茬动手。但是蒋平怎么能打过燕飞呀？20多个照面还行，一过30个照面，蒋四爷气力不及了，狗腰虎也耷拉下来了。哎喂喂，哎喂，哎，玩这个劲儿了，这还有个打吗？结果一个没注意，被燕飞这一脚正踹到小肚子上，像踢球似的把蒋四爷就蹬出去了，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踩两来个。蒋平摔了个仰面朝天，峨眉刺也撒了手了。燕飞一看机会来了，往前跟步，白宝剑刚要砍，南侠跳过来了，呆二等休要下手，展昭在此，昭剑。他跟展昭又打在一块了。可白菊花心里头也紧张啊，一边打着一边琢磨，哎，这可都是三侠五义的人，我跟姓展的没交过手，但是他号称南侠，剑招惊奇呀、啊，我可要多加谨慎，不然的话，今天我是难逃公道啊！想的是，他就卯上劲了。南侠呢，没想到这个燕飞有这么高的本领，结果这一伸手，他发现人家的剑招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南侠也着了急了，厅堂五四两个人打的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哎，正在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四位是破门而入，因为在王家店他们等着。左等蒋平展昭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四个人沉不住气了，拎着刀也进了陆安山皮皮。等找到门前一看，门开着，进院一瞅，哟，打得正激烈。他们先把蒋平给扶起来，这哥四个拎刀上来了。展老爷不必担惊，我们哥四个助您一臂之力，咱们五个人揍他一个人。这五个人把燕飞给包围了。其实燕飞这小子也不怕，但是您别忘了贼人胆虚呀、啊。燕飞一琢磨，他们背后还不定有多少人呢，人家是越打越多呀，我孤掌难鸣，得了，36计走为上策，惹不起我躲得起，我找个避风的地方先眯两天，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可走怎么走能走？ 燕飞这小子打暗器打得好，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一把墨玉飞黄石，对准南侠啪就一石头子儿。出其不意啊，攻其不备，要是旁人呢，准给打上。仗着南侠眼睛快，往下一低头，啪，正揍帽子上头，把扎金给揍掉了。张龙、赵虎刚往前一凑合，啊，啪啪，俩石头子儿都揍鼻梁子上，哎呦哎呦，揍的两个人满脸是血呀。就这样，白菊花闯出重围，飞身轻，上了房了。燕飞来到房上，单手提剑，冷笑了几声：“我是尔等们听的，蒋平、展昭，你们枉费心机。爷爷走了。”你们再想找我，势比登天还难。我听说了，当今皇上限你们百日破案，如果到了日子你们破不了案，连包黑子都得担责任，你们的饭碗都得砸了。在100日之内，我肯定让你们抓不着，咱们后会有期。南侠提宝剑刚一追他，他啪又一镖，可把南侠吓坏了。这一镖贴着耳边过去了，钉到院墙上，打碎了一块砖。南侠就知道这小打镖打得准呐，心说瞪眼要瞅他跑了，将来回去怎么交代呀？可是着急没用啊，白菊花身子一晃，肉。跳到院外的他身形奔山口就跑。蒋平这阵肚子也不疼了，临峨眉寺宰后的就追，接住，别让那小子跑了。前边这小子叫燕飞，白菊花是国家的要犯，接住啊，别让他跑了。没等到山口呢，山口的里边有座树林，白菊花这小子一转身进了树林了。来到树林的边上，稳稳当当钉子步往这一站，哎，姓蒋的，姓展的，不必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礼貌干什么这么周到？方才我说过，爷爷走了，以后再会，恕不奉陪了。蒋平心说：“这他妈瞅他跑了，可怎么办？”哪知燕飞刚要转身，听身后有人说话，这个味儿跟一般人的味儿不一样。我说：“燕飞，白菊花，你走不了了。啊，桑西仍要会你一会。”
1: 오래된 메일 내용을 지우고 있는 당신, 휴대폰을 끄고 영화를 즐기는 당신, 눈 건강을 위해 스크린 밝기를 낮추는 당신, 버스에서 휴대폰 대신 창밖을 바라보는 당신. 모르셨죠? 여러분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을. 불필요한 메일을 지웠을 뿐인데, 영화관 질서를 지켰을 뿐인데, 눈 건강을 생각했을 뿐인데, 창밖을 바라봤을 뿐인데, 일부러 마음먹고 행동하지 않아도 당신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습니다.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는 가장 확실한 방법, 바로 당신의 좋은 생활 습관에서 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燕飞白菊花跑进树林，突然听身后有山西人说话，他脑袋一震，哎呦，坏了！白眼没徐良来了。他顿感一阵紧张啊，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徐良还了得，威震武林，无人不晓啊。打把式卖艺的，使枪弄棒的，江湖人哪有不知的白眉徐良的？当然这白菊花也不例外了。他早就听说了，徐良自幼受高人传授，本领精通，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还能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外加锦被低头花装弩。另外他掌中这把刀神出鬼没，本领高强啊。传说一出世，大闹齐春园就毁了冰铁塔崔荣，紧接着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刀，惊走飞毛腿高线，紧接着学习石门县，杀了粉面如来法度，大闹黑水湖盘蛇岭一夫五万峰，大破冲霄楼铜网阵，宝刀贺群雄。据说这个白眼眉丑鬼，这能耐只在北侠之上，都不次于北侠欧阳春呐、啊。那是绿林人的死对头，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他能不紧张吗？白菊花心说：“哎呀！”我真倒霉，这我要吃饱了喝足了，精神头正在旺盛的时候跟他碰碰，我不怕，分分谁高谁低，可现在我没劲儿了，我打了这么半天哪有能力对付他呀，干脆别吃眼前亏，我先找个地方躲躲，等将来再会这丑鬼也不为迟晚。想到这儿，他连头都没敢回，改变了主意，窜出树林，是直奔山口。啊，蒋平和展昭可乐坏了。哎呦，梁子，你来的正好啊！不是放假100天，还没到日子呢，你怎么回来了？真是老天赐给我们的。等他们进了树林一看呢，大失所望。出来这人根本不是徐良，谁呀？臭豆腐冯渊。南侠一拨了脑袋往他身后看看，没人。冯渊，刚才我们明明听着徐良说话，怎么变成你了？乌鸦展大叔，徐良根本就没来，就是武装的。哈哈哈。蒋平说：“什么时候你学这么套能耐？”冯渊也乐了：“我要蒋四叔，吾本来就没有本领，再不找护身披，那还活得了吗？吾没事就琢磨他们怎么说话，因此我早就练会了。”哎，你小他妈损套了！甭说旁的，给我追！我是。冯渊跟着也追。要不说冯渊这人，是本套书之中第二号大饭桶，头号饭桶就西部大头鬼方砖。你看这冯渊能耐不大，鬼点子多，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你有功夫好好练练能耐不行，他练不了了，赵二爷偷房里就顶到这儿了，但是呢他歪点子多呀， 没事模仿欧阳春怎么说话，徐良怎么说话，谁名望高他学谁，哎，学的还真像。拿今儿个事儿来说，要不是学徐良，还经不走白菊花，无形之中也算立了功了。闲言少叙，三个人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白菊花就窜出山口了，可刚到山口就见伏兵四起，军队把山口给封锁了，为首三匹马，三员大将，领头的正是徐州府的总镇冯奎，上锤手是副将王杰，下锤手是副将张凯，三员大将是三口大刀啊。军兵们点起灯球火把，因为这阵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了。白菊花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呀，这怎么办？前面有军队拦着，后面有追兵撵着，真是天罗地网啊。可是事到了现在，狗急跳墙，他眼豁出去了，硬着头皮百宝剑奔军队就撞上去了。总兵大人冯奎骑马抡刀过来把他拦住，呆儿等，你跑不了了。那位说他认得白菊花吗？啊，不用认得，早有探视的军兵都探听清楚了。远在蒋平展昭动手的时候，有人就禀报总兵大人了，说白菊花这小子长得什么样什么样，现在战事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然的话军队能在这准备好吗？再看白菊花那个样，蒋平和展昭在后头一追，那不是他是谁呀？所以冯德老爷这才把他拦住。你看这个总兵冯奎，他是马上的将官，要在两军阵前指挥军队，他有两下子，骑马抡大刀，那不愧是一员猛将。但是跟夜行人伸手，这玩意儿他有点吃亏。你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100多的分量压着，他玩意儿发笨。可白菊花呢，周身便装，身体灵活呀，蹿蹦跳绕，左右躲闪。因此这一交手，冯总镇吃了大亏了，也就是几个照面，擦亮亮亮亮亮亮，被燕飞一宝剑把刀头给他削掉了。冯的老爷刚然一愣，白菊花一抖手就是一支袖剑，他这袖剑的头上都抹了毒药了，七性最毒啊。冯总这一个没注意，正打到左膀子上头，啪又哭痛，从马上摔下来了。两员副将往上一冲，把白菊花给围住。白菊花一想，干脆别打了，就扔零碎吧，一抖手又打出两支袖箭，咔嗒哧哧，哎呦哎呦，哭痛哭痛。两员副将从马上也摔下去了，一个打的肋扇上，一个打的脖子上了，虽然没有当时致命，但是中了毒药袖箭，恐怕这条命也难活呀。军兵们往上一闯，白菊花放心了，当兵的好对付，摆开这把宝剑是横冲直撞，结果杀开一条血路，是逃之夭夭。等蒋平众人赶到一看，三员大将全受伤了，还死伤了不少军兵弟兄，把蒋平急得噔噔直跺脚，哎呀呀，哎呀呀呀，看来我们犯了轻敌的错了，没想到这白菊花有这么大的能耐，瞪眼见他跑了，这怎么办啊？追了一股了没追上，有夜幕的掩护也看不清楚啊。 后来冯渊自己追上去了，蒋平和展昭呢得在这料理后事啊。单说这冯渊别看没能耐，胆儿还挺大，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欧亚混账无比该子，陈头萝卜银子抽脚老婆养的，冯的老爷今天跟你完不了，哪里走。白菊花跑了一阵回头一看，哎呀，这心才放下，心说要知道这样我着急干嘛呀，就一个饭桶在后头撵我，别人我不认得，冯渊我还不认得吗？有名的臭豆腐最没能耐了。白菊花也不跑了，停身站住在这等他。时间不大，冯渊追上来了，未从动手之前自己先练烫刀，刷刷刷刷刷刷刷，练完了自己给自己还叫好：哦，好好，这招练得好。您说还有这么不害臊的人吗？练完了冯渊也停身站住：乌鸦白菊花，你还不打官司等待何时？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臭豆腐吗？呵，你小子也投靠官府了，背叛了绿林道。冯渊呐，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我临走我要把你脑袋烧着，给绿林的朋友报仇雪恨，我宰了你。白菊花说到这儿，提宝剑来斗冯渊。冯渊回头一瞅啊，一个都没来，吓得他脖子直冒凉气，心说话：蒋平展昭你们损透了，我以为你们跟着来了呢，闹了半天都退了，哎，这可怎么办呢？他不敢跟白菊花动手，是摸头就跑。白菊花一看他跑了，心说算了，这无能之辈，不理他，我还是逃命要紧。莫回身来，白菊花也跑了。单说冯渊跑着跑着回头一看，白菊花没追他，冯渊这胆儿又撞上来了，心说我也是开封府的六品官啊，这次带着海捕公文来抓差破案，我不能瞪眼瞅他跑了，不行，我还得追。这冯渊改变了主意，拎把刀转回身，他又追下来了，一边追一边喊：乌鸦混账无比该子，你跑不了了，冯大爷追下来了。走走走走走，可白菊花这气呀，心说这小子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的，不能叫他追我，停身站住来斗冯渊。冯渊一看人就站住了，抹头就跑，两个人就拉开距了。哎呀，燕飞一想，这小子破裤子缠腿呀，哎，我一站住他就跑，我一跑他还就追，干脆甭理他。往往有能耐的人倒霉倒到这号人身上，别让他把我活活拖住。最后白菊花也不站住了，顺着东北的方向就跑下去了。这冯渊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天亮了，前头有片村庄叫东周家巷。这白菊花进了周家巷了，就一条大道看得挺清，到小石子路口就见白菊花往左边一拐，这人就消失了。冯渊仗着胆子拎着刀从胡同串来串去，又在大街上来回走了几趟，他可以断定白菊花没离开东周家巷，不定藏在哪家呢。哎呀，冯渊又一想，我孤掌难鸣啊，既然知道这小子落脚落到这儿了，干脆我回去报信去吧。冯渊打定主意，顺着原道他又跑回来了。他光追白菊花追出三十多里地， 等到了家呀，日上三竿。等回到陆安山琵琶峪的山口，到了王家老店临时的公馆，一看军队在这驻扎着呢。进屋一瞅，嚯，这屋成医院了，满床躺的都是伤号，外边是军兵，里边是当官的，一个个都用布包着，都透出鲜血，哼还不止。到里屋一看，展昭、蒋平、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俱在。蒋四爷一见冯渊呢，那火大了，蹦起来给他个嘴巴：“你哪儿去了呢？”“乌鸦蒋四叔，你先不要打我，我有下情回禀。”“我说你是个什么人啊？你捣乱也不看火候，光找你，我们找了一上午啊，我还认为你归位了呢。”“乌鸦蒋四叔，你听我说呀，那燕飞白菊花跑了，我能瞅着不管吗？我一直在后边跟踪。”“你跟着顶个屁，你能抓得住他吗？”“乌鸦抓不住，我也得跟着啊。我能袖手不管吗？”“我四叔，吾已查明，白菊花落脚落到东周家巷，离这30里地，肯定那有贼窑。”哦，蒋平一听啊，由于着急误会了，你说揍他一个嘴巴多委屈吧，所以呢用好言安慰。这话说到了一天，云彩就算散了。蒋平一想，现在人手不够啊，既然知道燕飞这小子落到东周街巷，三岂有袖手不管之理呀、啊？他找了观察统领姚正，让姚正骑快马在徐州请来几个好大夫，给受伤的人调治伤症。另外呢，让一部分人把燕飞白菊花家给抄了。结果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四宝。看来白菊花多个心眼儿，不知道把四宝藏到谁家了，只抓住一个看门的老家人，问的什么他也不知道。暂时把看门人押到徐州府的大牢听候处理。蒋四爷一想，这趟白来了，干脆全力以赴，是赶奔东周街巷，入地3尺也得把燕飞白菊花刨出来。他把后事交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带着冯渊和50名军兵骑快马，一阵风就到了东周街巷。你想想，冯渊送信到家，日上三竿，吃完了饭谈一会儿，再处理完后事就下半晌了，30里地再赶到周街巷，天又擦黑了。他把本地的地保给找来一问，东周街巷一共有多少户人家？地保回答：124户。多少口人？635口人。按照户口册叭叭叭叭叭一查，蒋平就发现有一家姓柳的，他的眼光就停到这上了。此人姓柳，叫柳旺，商人。他问地保：“这个柳旺在哪儿住？”“就离这儿不远呢，是我们本地的守户。”“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买卖人，在东京都有买卖。”“那咱详细情况不清楚。”“在这住几年了？”“前年搬来的，来的时候就带着不少人。”蒋四爷一想，这种人多数都是贼呀，现在不敢断定，咱到那看看再说。带着地保，领着军兵，举着火把，到了柳旺的门前，地保用手一指：“就这家就姓柳，剩下都是坐地户，就是他是外来的。”“敲门！”嘣嘣嘣嘣，咚咚咚咚咚，砍人砍人砍人砍人！这一砸是惊天动地，里边有人跑着把门开开了。刚开开门，蒋平跟展昭 就冲进去了。你家主人呢？
2: 主人，有人找你。主人，有人找你。
1: 我什么事儿又吵吵又喊的？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干什么这是？要砸明火是怎么的？这位嘴不浪叽，还有点不服劲儿。等出来了，蒋平一看，此人是个大块头，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能有30挂零的年纪，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狮子鼻，火盆嘴，稍有点连鬓胡子，大肚腩，头戴丝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天热还拿把扇子。根据经验判断，这小子肯定是个贼，俩眼贼光四射，满脸横刺肉。那位说，那能判断出来吗？怎么叫经验之谈呢？蒋平是干什么的？展昭是干什么的？但是不能最后做决定，这只是印象而已。蒋四爷往前紧走两步。你姓刘吗？
2: 在下姓刘，名叫柳旺。
1: 我柳员外，对不起，最近本地不太平，发生了案件，我们是官府的官人，不信看看我这个。说着把龙鞭信票往前一递，看见没，这可不是唬你，我们身带海捕公文前来抓差办案，对不起，我们要挨家挨户的清查。
2: 哎呦，
1: 闹了半天是开封府的蒋老爷、展老爷，恕我不知之罪。方才您这一说，我才清楚。那可以呀，你们为老百姓除害，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既然大家想查看查看，那就请吧，随便。蒋平一看他态度挺从容，一点儿也不带着紧张的样，吩咐一声搜。这家前院后院搜了个底儿朝上啊，没有。有人到蒋平和展昭近前，二位老爷，没有可疑之处。蒋平一皱眉，怕这些当兵的马虎，你们先闪到一旁，我跟展老爷再查看一遍。冯渊呐，你领人在院里头守把着，五爷四叔你放心，这交给我了。冯渊领着人封锁了院落，那地保在大门外等着。这柳员外看了看，那我呢？你在头前带路，把你们家全转悠到了，这对你有好处，要查不出什么来，你就是安山的良民，懂吗？
2: 我懂，我懂。既然如此，二位老爷随我来，我先点把灯啊。
1: 他提着个灯笼在头前，蒋平和展昭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走到一个屋，他介绍：“这是我的外书房。”到书房一看，什么没有。往里走，这是我的内书房。这是我的花厅，这是我的内宅。进了内宅，没有女眷。蒋平就一愣，哎，我袁伟爷，你怎么过独身生活啊？你老伴儿、孩子、三亲六故，怎么一个都没有？
2: 是这样，我是南阳府的人，后搬到这儿来的。
1: 他老伴儿啊，故土难离，上这儿住了几天又回去了，他说不习惯，弄得我也有点后悔，所以我这儿没有家眷，我准备住到年底，把房子变卖了，也搬回南阳府。这回您听明白了？
2: 哦，
1: 四爷一想不带着家眷就更可疑了，得仔细搜，把后院也都搜到了没有。蒋平从角门出来一瞅，有两间小房，我那什么地方，花轿，
2: 是这个花匠住的地方。我们看看，哎哎哎，我现在就开门。这姓柳的说到这儿，有点变毛变色的，拿了一串钥匙，到花轿前边了，左捅捅不开，右捅捅不开。南侠也挺着急，怎么，这门你还能打开不？哎，这就打开，这就打开，嘎嘣，碰对了，打开了。滋溜一声，把花轿门推开，这柳员外提着灯就进了屋了，但是走得非常快。花轿是两间，有外屋有里屋，他一挑帘进里屋了。蒋平和展昭非常眼尖呢、啊、就在他一挑帘的时候，他们发现里屋有个人，穿白挂素，好像是燕飞白菊花。哟，哥俩互相看了一眼，心说燕飞耶，你小子眯到这儿来了，这回我们看你哪里走，这才拉家伙动手抓贼。
0: 安全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